0: 上午练过了。
1: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0: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1: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0: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3: 毛主席曾说，

0: 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 分列式开始。
0: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2: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0: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3: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0: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4: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十一 B 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0: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5: 我们站立的地方的成功，为国助边，天才无畏。
0: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什么呢？
1: 要谢谢你们，
2: 要谢谢你们
1: 拥军拥
2: 属，拥军拥属我们很骄傲的。
0: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
2: 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三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勾且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乘。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在唐代，神后镇只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家家户户以冶陶制瓷为业，中国陶瓷南青北白，历来如此。可是到了唐朝，神后的工匠们却烧出了黑底白斑或蓝褐斑的瓷器，那斑块自然多姿多彩，有烟云变化之妙，被人们叫做花釉瓷。人们见惯了青瓷白瓷，对花釉瓷的出现就感到惊奇，被视为神品宝器。杨迪县令就将花釉瓷作为珍宝向朝廷进贡，送给了当朝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玄宗皇帝一见花釉瓷就被迷住了，他只见过青白瓷，想不到瓷器还能烧出这么美丽的颜色，就问进贡的杨迪县令，这瓷器是什么地方烧造的？县令只好回答说是杨迪的一个无名山村。玄宗对花釉瓷爱不释手，越看心里越喜欢，就说瓷器有土烧成，这山村能烧出如此美丽的瓷器，不能忘皇天后土之功，就名叫神后吧，并随手写下神后二字送给杨迪县令。从此这个山村有了皇帝赐封的名字神后。到了北宋末年，神后的工匠们在花釉瓷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人的艰苦探索，在釉料中加入了孔雀石，烧成了五

肾化相应生辉的窑变瓷器。窑变瓷器晶莹玉润，色彩自然，千变万化，特别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现象，受到了上层社会和民众百姓的一致喜爱。自然，窑变瓷器也被作为珍宝送进了宫廷。宋徽宗赵佶性格风流，喜好丹青花石，当太子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窑变瓷器，登基之后马上下旨，从神后征集能工巧匠，在阳翟县东北角建官窑，为皇宫烧造窑变瓷器，并传旨说，神后烧制宝瓷皆土之功，后自土在下不公，应以土为上，做后。皇帝旨意谁敢不遵，于是后子就有了上土下后的写法。由于宋官窑设在下棋举行开国大礼的军台旁边，就叫军官窑，所产瓷器就叫军瓷。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对窑变军瓷喜欢得不得了。由于战乱的原因，军瓷已于明代断烧，工艺失传。在乾隆朝，禹州已经没有人烧制军瓷，乾隆想要军瓷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对皇宫里保存下来的传世宋军就倍感珍惜，并一咏再咏，仅留下的咏军诗就有十多首。他还要江西景德镇的窑务官仿制军瓷，景德镇的工匠们遵照乾隆的旨意，费尽千辛万苦烧成了仿军瓷器，被称为锦军。虽然成色远没有宋军那么好，但乾隆也很喜欢。在他把玩仿军的时候，又想起军瓷原产地神后镇来，觉得上土下后这个字越看越别扭，就传旨说，土在下不好，但土在上压人也不好，既然在上在下都不妥，就背起来。从此神后的后字又有了左土右后够的写法。清朝末年，西太后专权，朝政腐败，神后镇的工匠艺人们已经将军瓷恢复成功。时任禹州知州的曹光权，为了给西太后庆贺七十大寿，在神后挑选一批能工巧匠，烧制了一批钧瓷珍品作为贺礼，在西太后寿诞之际送进了皇宫。西太后不顾江山安危、百姓死活，在香山风雨飘摇之际依然举国庆贺寿诞，醉生梦死。他对曹光权进献的寿礼非常喜欢，钧瓷断烧几百年，这是稀罕物呀，就对曹光权奖赏有加。可是西太后的作为让被囚深宫、失去自由的光绪帝非常反感，他感到西太后简直不知死活，都啥时候了还这么不着调。但光绪帝也很喜欢钧瓷，看着钧瓷就想起了宋徽宗和乾隆帝为神后改写的往事，就说垢同污垢有不洁之嫌，一个出珍宝之地名垢不雅，还是后好，后土为尊嘛。光绪虽然失去了皇权，但他还是大清国的皇帝，西太后只不过不让光绪过问朝政，只要他不管国事，也就听任他为神后复命。于是神后又成了神后，至今不变。这就是传说神后四次受皇封的经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

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

0: 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为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粮食，与粮食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与粮食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余粮，余粮食。有关与粮食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与余粮食。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与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与粮食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宇宙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情。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2: 我你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湖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
3: 老公，
0: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6: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刚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哈哈哈。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了，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2: 好嘞。
5: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你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5: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3: 哎，好，好。
6: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

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有，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足和4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

海燕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燕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记，未盼一次花期，小春风如何痴迷，谁的呼吸暖我冰冷心底，泛起了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坚持智能绿色双核驱动，打造覆盖开采、加工、固废利用的完整建材产业链，全力建设全省重要建材生产基地；营北大道人行道改造项目，全力打造畅通、安全、舒适、美观的滨水慢行步道，提档升级城市颜值品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十五五期间，我市锚定优化布局、提升效能、保护生态发展目标，坚持智能绿色双核驱动，聚力产业高端化发展，打造覆盖开采、加工、固废利用的完整建材产业链，全力建设全省重要建材生产基地。
1: 我市统筹矿产资源规范开发，全面推进采矿权统一确权，走规模化、集约化开采道路，严把矿山准入关口，所有新建矿山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同步布局区域性谷料集散中心，创新推行矿山加谷料加工加物流一体化运营模式，打通资源运输全链条，引导龙头企业输出先进技术，托管运营管理，带动小微企业合规提质，实现行业整体规范化提升，以技术革新、工艺升级、资源整合为抓手，我市全力推动建材产业向高端赛道迈进，深化与行业头部企业、科研院校产学研合作，引进前沿生产技术，重点研发高性能建材产品，推动传统建材与新材料深度融合，丰富低碳建材供给体系。在品牌培育层面，我市加快宇宙建材区域公共品牌建设，串联矿山开采、谷料加工、商混生产、固废综合利用、水泥预制件全环节，构建闭环产业集群，整条产业链兼顾资源循环、生态保护与产业效益，通过固废资源化利用降低生产能耗，走出一条资源集约、低碳环保、创新引领的县域建材发展新路。
0: 6月12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9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主持会议，副主任孟占义、李晓霞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李三军，市检察院检察长靳伟杰，市法院院长崔军，市监察委等有关同志列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禹州市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农村供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免去王虎的禹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职务，决定任命宋伟娜、任小磊为禹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新任职同志进行了任职前表态发言和宪法宣誓，李三军代表市政府做表态发言。
0: 作为2026年禹州市民生实事城市更新重点工程，营北大道人行道改造项目聚焦群众日常出行痛点难点，全力打造畅通、安全、舒适、美观的滨水慢行步道，持续优化市民出行体验，提档升级城市颜值品质。
1: 6月11号，记者实地走访项目施工现场，了解到营北大道人行道改造项目分段施工已开始，正在稳步开展路面破除、绿植迁移等前期基础作业，各项施工流程规范高效，有序推进。
2: 营北大道是个主干道，车多人多的，还是这加宽这人行道，以后这出行都更方便更安全，然后这很期待。
3: 这人行道修好之后，你说大人小孩在这过可方便了。那像现在有点窄，你要弄好路线，真的可美，过着也可方便，也方便大家。
1: 据了解，本次营北大道人行道全域改造工程分为东西两段，

0: 其中西段为迎北大道人行风雨廊桥至耀城路两侧人行步道配套工程，步道改造总长2300米，同步更换北关桥两侧护栏，改造长度255米。东段为迎北大道耀城路至轩辕路两侧人行步道配套及连通工程，步道改造总长2650米，主要施工内容包含步道翻新、路沿石更换、非机动车停车位新建，同步实施轩辕桥北侧人行步道连通工程，连通路段长300米，打通轩辕桥人行步道地下东西通行断点。该工程还配套建设休闲园路、全域灯光亮化等，工期180天，计划今年年底完工。项目全面竣工后，滨水步道将兼具便民通行、休闲游憩、滨河观景多重功能，进一步完善城区慢行交通路网，筑牢城市宜居根基，全方位助力品质宇宙建设，提质增效。炎炎夏日，持续高温极易引发各类安全事故，这些安全生产知识要记牢。
1: 夏季高温，长时间作业容易引起中暑，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尽量避免高温时段生产，适时休息，补充水分，个体防护。为保护特种作业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作业人员必须穿戴个人防护用品，安全帽，高空作业系好安全带，用电安全，加强用电安全管理工作，严禁撕拉乱接电线，加强监测重要输电管道，做好设备维护，防火防爆，严格落实各项防火制度，加强森林防火巡护，林区管理单位配足消防器材，对林区重点部位进行喷洒增湿，加强易燃易爆物品储存工作，压力容器安全，气焊、气割等涉及高压气体在烈日照射下温度上升，体积膨胀，可能造成气瓶爆炸，要定期检验设备，按要求进行降温，防泄漏中毒，高温时有毒气体挥发扩散速度加快，操作人员要加强有毒气体中毒防护工作，密闭空间作业，加强定时监测，配备防护设施和应急装备。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69年，
1: 那时候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to...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3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

0: 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1: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4: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也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实的事。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7: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8: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7: 哦，说来听听。
8: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9: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10: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9: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10: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9: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10: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6: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张作霖的老娘、姐姐、媳妇、老丈人，一家七口叫一帮马匪给绑了票。这马匪的头叫任战魁，要不是邢丽萍能白活，把他也给抿了。邢丽萍一说，你不是跟张作霖有仇吗？我去给你送信。任战魁说好，五天，五天回来一笔勾销，五天不回来撕票。什么叫撕票？你把这些人给废了。邢丽萍点头，然后跟老太太辞别，老干娘别着急，我去找老嘎子去，我就把腿跑折了，我也得把老嘎子给找来，你们要保重身体啊，我去去就回。就这样，邢丽萍离开高丽房寻找张作霖。上哪儿找去？他要赶奔青马坎三界沟。这邢丽萍心说话，老嘎子你不对呀、啊！当初那时候你说上三界沟搬兵去，怎么搬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莫非你一个人躲了，把我们都扔开你不管了？不然的话你应该早回来了。我也不知道这三界沟在哪边，也不知道能不能见着你。哎呀，要了我的命的五天呢、啊、一转眼就到啊。因为他道路不熟，

0: 看着看着嚼，他一边吃着就听后边说话，都是唠闲嗑。哎，你说最近咱们大武山发生这件新闻真有意思啊，可不是吗？哎，我忘了那个要被点天灯那小伙姓什么来着？姓张，也离咱这不远，说是什么小黑沙二的欧的吧？姓张，对，叫张作霖。哎，对，现在还没走呢，在老孙家住着呢。哎呀，孙财主跟他处的莫逆之交啊，看着吧，将来不定还有什么热闹呢。邢丽萍啊，这果子吃不下去了，抹了一下嘴，转回身来了。二位，我先竖个罪，我打听打听，你们刚才说的是笑话是真的？嘿，真的哪来的笑话？就刚才发生的事情。是啊，那人叫什么？你问哪个？就你们说那要被点天灯那个，叫张作霖。对，还叫老嘎子，我们听人们都管他叫老嘎子。哎呦我的妈，他在哪儿？你离开这个茶馆往前走，往东北一拐有个胡同叫如意胡同，头一家老孙家在那儿呢。
1: 我谢谢了，我谢谢。
0: 邢丽萍呢，把吃剩下的烧饼果子扔在地上，撒脚就跑，这才见着张作霖。把以往的经过这一说，张作霖是放声大哭啊。
1: 娘啊，你生这儿子你算倒了霉了，儿子不孝顺呐，老娘你受连累了。
0: 您还别说，张作霖呢还挺孝顺，那么张作霖的子女对他也挺孝顺。他这一哭，汤二虎、张世飞、孙烈臣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老嘎子，老嘎子，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到哪河脱哪鞋，遇上什么事儿咱说什么事儿，你哭死也没用啊，咱们得想个办法呀。张作霖这才止住悲声，让邢丽萍坐下。哎呦，一瞅邢丽萍跟小鬼似的，大哥你也受苦了，
1: 牙都叫人打掉了，他妈姓任的这小子够狠的，他不是个人，简直是个魔鬼呀、啊！
2: 兄弟快去吧，你们要去晚了，老太太都完了，五天的时间，你要不去他就撕票。
1: 现在算几天了？
2: 我算的要三天了，还有两天的时间。
0: 汤二虎站起来了，我老嘎子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哪儿冒出来个任战魁，他算个几儿啊？
1: 我把他八卸八块了。
0: 对，张世飞把枪也拽出来了。孙烈臣乐了，我说二位你们先消消气儿，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你们上哪儿找他去？再者一说了，别忘了有备无患，你别忘了吐了咖也能绊倒人嘛，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因为我们的人在人手心攥着呢，弄不好我们人就废了，应当想一万全之策。可你说的对是对，还有两天的时间，上哪想这万全之策去？
1: 嗯，
0: 孙烈臣眼睛转转，我说您贵姓？
1: 我叫邢丽萍，我是剃头的出身，我跟老嘎子是好朋友。
0: 我说你打听明白没？那个蓝大头，也就是任战魁的老岳父，这一家子住在哪？深沟寺。
1: 这个我都问了，
0: 他家里共几口人？
2: 那我不清楚，大概老老小小的也能有十口八口的吧。
0: 妥了，我看这样吧，这叫一环一棒啊。要想让老嘎子一家平安无事，我们也得抓几个人质，最好把蓝

0: 头一压子，一网打尽，掌握到咱们手中，然后拿人换人，货换货，两头乐，那比拼命可把握的多了。对呀，张作霖一听啊，不管话多少，孙烈臣有套料，是个人物，马上拍板定夺呀。汤二虎、张世飞、邢丽萍又在这借了几个团丁啊，全骑着快马赶奔深沟寺，眼神溜就到了，踩好了盘子，摸好了底，当天晚上就下家伙，在被窝里把篮子头一样全掏出来装在口袋里头，可没敢送到大虎山，一则是远，二一则呢，这事儿也不是公开的事儿，上面还有个官府呢，你们干什么？官府要察觉了，插进腿了，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呢，张作霖众人临时在旧浦找了个落脚点，包了一座店房，把他们一家全整店房里了，锁到空房里头。张作霖告诉不要难为他的家属，因为他们没得罪咱，该给吃给吃，该给喝给喝，然后我们跟任战魁交手。哎呀，把蓝子头他们一下子吓得我都没卖了，一句说好话，饶命啊饶命啊，好汉爷爷饶命啊，我们可没得罪你们。张作霖一笑，问你叫什么名？我叫蓝子头。这名太难听了，他把他本名都忘了，你就管我叫蓝子头吧。张作霖一笑，好，任战魁是你什么人？我姑爷。你姑爷现在在什么地方？高丽坊。说的是实话。我说你姑爷要不收拾我，我绝不能这么报复。这是他找的，你们受了株连了，不过放心，好吃好喝好招待，我绝不难为你们。你呢，我把你放了。放了我？对，我再派个人，你们两个人赶奔高丽坊找你姑爷，你告诉他用你这一家换我那一家，定个时间地点，如果他废了我一家，当然你们这一家子也好不了，对不对呀？你劝说你姑爷看看他怎么办。一定啊一定啊，好汉爷爷您放心得了，您真是大人办大事，我劝我姑爷乖乖的把您的老人全家送到平安之处。就这样，邢丽萍跟蓝子头全骑着驴赶奔高丽坊，张作霖领着人马在旧浦听信。书说简短，见着任正魁了。任正魁一看他老岳父来了，老泪纵横，嗓子都哑了，一问顿时傻了眼了。哎呀，这棋走一步错呀，我没下手之前应当，哎呀，应当把我的家搬了，你看这事儿弄的怎么办吧。有心不答应，一家子全完了；有心答应，啊，这口气咽不下去。这你孩子，你怎么犹豫上了？难道这一家子你都不要了？
1: 不是，我这口气我出不来，怎么办吧？
0: 我老岳父邢丽萍，麻烦你们二位再回去一趟，告诉张作霖我绝不能这么善罢甘休，要想放他的家属也行，我们俩得见见面谈判谈判，另外我要跟他比试枪法，三枪定输赢，咱们各有天命，
1: 这三枪他要比我打的高，他的人我无条件释放，还要负荆请罪。他要不如我，那讲不了说不起，我还得撕票，我宁愿我这一家子不要
0: 了。哎，姑爷，我的妈呀，你这么做可太过分了，
1: 就当地了，再说也是废话，送信去吧。你说这小子不开面，邢丽萍跟蓝大头一溜烟又见着张作霖。张作霖看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答应跟他见面。就在高丽房往东12里地旷野荒郊一片土丘，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这事定下了。到了第二天，两头的人还真都来了。张作霖带着邢丽萍，压着蓝子头，另外张四飞、汤二虎、孙烈臣、王左仁、王左义，领着20来人站到东面。任占奎这小子带着他兄弟任占彪还有歪毛淘气儿，20来人拿着家伙站在西面，家属都在后边。双方见面之后能有5分钟光见面不说话，空气是十分紧张。张作霖呢，那手枪早就上子弹了。那要说他不没子弹，没子弹了，现在遇上汤二虎、张世飞了，要什么有什么，还有孙烈臣，还有团练公所支持呢，顶门子上着。张作霖呢，往后边一看，为首的有个人，身材高大，好像1统10倍，黢黑的一张脸，一对小眼睛，脑门子上、太阳穴上，全是伤疤呀，显得格外的狰狞。在手里头提着一颗长苗匣子。往他身后一看，有几名小匪徒押着老娘、妻子、姐姐、姐夫、老丈人都在后边。张作霖一见是热血沸腾，二么手指头就刺痒啊，他真想扬手这一梭子子弹打出去，把任占奎打成筛子，方解心头之恨。理智告诉他不能这么干，你为的是什么呢？不是为把亲人救回来吗？现在一开枪满砸。后来告诉邢丽萍，你去跟他打招呼，就说我来了，问他打算怎么办。哎，好嘞。这邢丽萍现在也锻炼出来了，有张作霖带着一伙人在后边，他这腰板也硬实起来了，迈开两条腿，揉揉揉揉揉，来到任占奎近前。喂，姓任的，你听清楚了，你提出要求可以双方交换人质，现在你们家里的人可全来了，抬头看看，一个不少，咱怎么办吧？你不想见张作霖吗？那位就是张作霖。任占奎仔细看，张作霖小个真不高，也就在1米5挂0，干巴巴一团精气神，眼睛也不大，但是闪闪发光啊，手里提着冒烟的家伙。在他的身后站着10几个棒小伙子，其中有个大黑脸挺大个脑袋，在胸前斜插着双家伙，
0: 他不认得是谁。其实啊。

0: 位就是青马坎的八大炮手的头一名汤二虎。汤二虎的身旁是张世飞，后边跟着来的都是孙烈臣手下的人。看罢多时，任战魁把嘴一撇，提高声音：哎，对面你小子是张作霖吧？张老嘎子就是你吗？张作霖点了点头：然也，就是在下。你就是任战魁吗？对，是我。你说老这么吵吵，这话也说不明白，白费气力。所以两个人各往前走了一段路，保持一定距离，他俩站住了，别人都在后头提着家伙看着。张作霖冷笑了一声：姓任的，你太不仗义了，咱们都是吃江湖这碗饭的，我张某不才也是半拉子黑道的人物，咱们讲的是一个义字，你可好，先对我的家属下了家伙了，把我一家老少当成人质，我姓张的没办法，这叫以牙还牙，这才扣了你的家小。你要不那么做，我绝不干这种缺德的事情，我怕江湖的朋友耻笑。今天既然见了面了，你打算怎么办吧？我愿闻高论。张作霖，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我任战魁闯荡江湖那会儿你在哪儿我不知道，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如今晚这才知道冒出来个张老嘎子，纯属是无名的小卒啊。我先向你核对一件事情，你在海城遇上一个人叫蓝四虎，有没有这个事儿？你命手下的人在地上挖了个坑把他活埋了，有没有这么回事？有。不过你把话听清楚，我张作霖绝不做无义之事，为什么活埋他得有原因，因为我张作霖赶奔海城给我姐姐置办嫁妆，发现石头牌楼上面贴着官府的布告，我不认字，我求身旁的一位老丈给我念叨念叨怎么回事。老丈说朝廷要招兵赶奔高丽国跟日本开仗，我们呢就谈论了几句国家的事情，怨恨当今朝廷软弱无能，竟受小鼻子欺负。那么我说这话算过分吗？你那个内地小舅子蓝四虎在后边听见了，把我抓住就是一顿胖揍，然后又把我扭送到团练公所，非要置于我死地而后快呀！这叫滥杀无辜，手段残忍。幸亏我的朋友听见信儿，前去解救于我，蓝四虎才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他自己找的，不怪我张作霖。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我没必要跟你强词夺理。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今儿个你打算怎么办？
1: 今儿
0: 张作霖，我打算跟你三枪定输赢。哦，怎么个三枪定输赢，请你解释明白。吃咱们这碗饭的，管得直，胆儿得大。

不知胆儿不大，就不配江湖绿林道。咱们比赛三枪，看看谁的枪头子准。你张作霖比我高，我服输认罪，小舅子的仇一笔勾销，把人给你放回去。从今之后，咱们言归于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比如说你张作霖的枪法不如我，就吃我一枪。

0: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1: 我笑不出来。
0: 怎么了？
1: 我
2: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3: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3: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3: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鱼肚店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鱼肚店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鱼肚店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鱼肚店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鱼肚店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驻地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率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在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十四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十六年，秦兵又在休舆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差。公仲朋率韩王联秦，

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阳翟，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率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阳翟，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1000辆，战马1000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6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赴6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铸纪，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5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盖，斩了楚兵80000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易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在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刺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琴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
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壁慨然长叹，哀笑霓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斥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武士向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历代以来广受人们的崇拜与尊敬。那么，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后人，留侯张良又有怎么样的传奇身世？张氏家族武士向韩又从何说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徽公，因发明弓箭赐姓张。由此可见，最早掌握弓箭核心制造技术的应是张氏部落。在张氏族谱里，张良的先祖是韩国第一宰相，叫张孟谈。张孟谈曾为赵襄子家臣，赵襄子为躲避智伯攻打，退守晋阳，当时兵器极度缺乏，张孟谈将铜铸的殿柱和护木做的围墙拆扒下来，制成箭弩等兵器，使智伯久攻不下。在智伯又准备引汾河水灌注进城时，张孟谈又孤身潜入魏韩营中，说服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联合消灭了智伯，平分其领地，成就了韩赵魏三家鼎立的局面。战争平息之后，张孟谈辞别赵襄子要回归韩国，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而后韩侯慕张氏之名，召张孟谈入朝为官，专门负责兵器制造。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随着实力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孟谈之子张翼硕也在韩国做官，相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武士向韩的历史。张孟谈有三子，其中长子张翼硕官至韩大夫，张翼硕之子张开帝官至韩司徒，张开帝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武士向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考察，看到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成港，土地平坦肥沃，特把这一方风水宝地封给张良祖上，初名韩里，后经祖上张开帝张平多年经营，很快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百里大集镇。两汉时期，当地人为了纪念开埠立人张平，乳名张德，改韩里为张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张德村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帝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宇宙历史上的珠联璧合，韩昭侯纳谏申不害在宇宙以术治韩国。韩昭侯是战国时代韩国的第六任君主，当时杨迪、金宇州依然是韩国都城。韩昭侯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使韩国政局稳定，百姓富裕，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说起申不害，他可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他原是郑国小吏，韩国灭掉郑国后做了韩国小吏。有一次韩国被魏国讨伐，危在旦夕，申不害献策韩昭侯，持玉圭向魏示弱，而使魏国撤兵，由此得到韩昭侯重用。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主持朝政，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大行术治，他整顿官吏，整肃军兵，发展农业。

重视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野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功业的兄弟封官，我该怎么办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韩昭侯是深受申不害的影响，他特别注重严格执法，严明职责，不以情侵法。有一次韩昭侯饮酒过量，醉卧榻上酣睡，官吏典官找典医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他醒来认为二人一个越权一个失职，也就是典官干典医的事儿，典医却不作为，因此把典官典医二人一起降职，使越权者和失职者都受到了惩罚。韩昭侯在识别君子和小人上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有一次他剪指甲，故意将一片指甲藏于手心让大臣们去找，臣子们四处找都找不到，于是一个臣子悄悄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交给韩昭侯，他由此知道这个臣子是一个逢迎献媚小人，渐渐地疏远了他。韩昭侯善于纳谏，但是却有一个令朝臣们头疼的缺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常常泄露一些重大机密。一天，一个名叫唐主公的人拿了一个美玉做的没有底儿的酒器和一个有底儿的普通瓦罐做比喻，是韩昭侯认识到美玉酒器虽然价值连城却没有用处，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常泄露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没有底儿的玉器，致使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实施就化为泡影。从此韩昭侯特别注意言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防止梦中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贻误国家大事。韩昭侯在史志上也能够明察秋毫，有一次他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但总感觉有的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让官吏们汇报督察情况，发现他们漏掉了南城门外的那头小黄牛，官吏们都大为惊叹，对正事儿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韩昭侯深得申不害以术治国的真经，并且运用得炉火纯青。可是当申不害为韩国尽心尽力油尽灯枯去世后，韩昭侯失去了千古之音得力巨卿，他悲痛欲绝，在煎熬度日中时时提防被其他强国吞并，最终因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高大宏伟的城楼，耗尽人力和财力，使韩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之后迅速衰落。当高门落成之际，韩昭侯忧思过甚，溘然长逝，最终没有从他建造的这座高大的城门中走出去。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

也正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其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辅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仁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刃，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

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禹州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牧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慈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牧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慈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黄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牧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劣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牧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慈山也因为黄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经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丰厚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立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丰厚立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丰厚顶。丰厚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丰厚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丰厚顶南麓原有一座蜂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蜂王寨，那里就是当年丰厚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丰厚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蜂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木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
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力明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木，遂拜立木为将军。立木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若失，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5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是加油站的。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4: 哥们儿，上次借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他是谁？
1: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0: 那我能看见了？
1: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0: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也没有见过他，但我知道他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0: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3: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4: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3: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5: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三、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还我找人，又开始，又开始。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务，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梁石，羽梁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梁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梁、鱼梁石。有关羽梁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梁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羽鱼梁，生于山谷者为太鱼梁，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梁，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羽梁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宇宙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禹附子、鸡心白附，为天南星和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禹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的时间、
2: 需要电
1: 外、
2: 其他
1: 的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伸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

0: 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械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

0: 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1: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2: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4: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3: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仲远介绍说，
5: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0.1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6: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 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8: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0: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9: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6: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0: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整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存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1: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颠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2: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5: 当然，我 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丰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丰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4: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6: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6: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0: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6: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2: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

0: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刘宁到三门峡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责任，深化治本攻坚，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红线。
3: 河南各地推出特色非遗活动，让传统文化融入生活。
4: 系列报道《玉品闯四海》，聚焦河南素轮，如何从县城小厂跻身全球轨道交通车轮行业前三。
3: 二季度河南以科技创新和链式布局，跑出产业向新发展提质的加速度。
4: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6月13号，省委书记刘宁到三门峡渑池县灵宝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矿山八条硬措施，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红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渑池县英豪镇龙王庄煤矿，刘宁查看信息调度指挥中心主井副井提升机房，详细了解开采工作管理运行、应急措施装备应用等情况。他强调，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要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提升井下紧急避险能力，加强煤矿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确保矿山安全平稳运行。在灵宝市阳平镇金源二矿二采区竹玉树井，刘宁查看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乘坐灌龙来到位于井下5603米处的配电洞室，检查供水施救、压风自救系统等设施设备。刘宁叮嘱大家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按规程作业，确保风险隐患精准识别、高效管控，切实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和综合防灾抗灾能力。刘宁还来到灵宝市蓝峰足疗店52较大火灾事故现场，详细了解事故后续处置情况，强调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聚焦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强化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做到早发现、早遏制、早处置，举一反三、依法依规扎实做好问题整改。刘宁强调，今年6月是第23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大省和矿业大省，矿产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燃气、工贸、建筑施工、文化旅游教育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专项整治，扎实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推进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排查治理，重拳出击，打非治围，推动各类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到位，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地，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压紧压实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地方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13号郑州新密市一纸厂三名员工在制浆池清淤时窒息死亡事件，要深刻汲取教训，做好善后工作，严

0: 我现在是在鹤壁市鹤山区五岩山中医义诊的现场，刚刚啊，医生也是给了我针对性的调理建议，把脉问诊对症科普，再配上一杯草本药茶，传统中医的养生智慧让古老非遗，接地气，有温度，更实用。
1: 广场上，药王孙思邈的扮演者与游客互动，发放草药香囊。传统膏药、茶饮等中医药非遗项目亮相，展示传统养生文化特色。鲍氏针灸非遗传承人鲍国华
2: 向大家传递中医治胃病的健康理念，通过古法的针灸、经络调理、药膳调养等非遗技艺，让非遗走进生活，守护健康。
1: 活动期间，鹤壁市还发布多条康养旅游线路，串联非遗体验、田园康养、古村民宿多元业态。在鹤壁窑古瓷烧制传习基地，游客在传承人指导下揉泥塑形、拉坯，舒缓压力，疗愈身心。
3: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非遗拉坯，然后感觉挺新奇的，体验感也非常好。
1: 鹤壁市鹤山区文化和旅游局非遗负责人杜梦楠：
4: 我们今年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场景化康养，以五岩山药王文化为核心，联动古窑古民居资源，推出深疗加新养加研学全新文旅体验，让非遗不仅活起来，更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文旅融合。
1: 各地校园也同步开展非遗文化实践活动，在新乡市外国语小学，孩子们身着汉服表演古礼寻踪，举手投足间尽显中华礼仪风范。在欢快乐曲声里，孩子们抖抛接空竹，竹身翻飞似飞燕。
5: 我表演的是空竹，通过学习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也越来越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1: 此外，活动还在操场设置静态展示区，42个展位按艺术、非遗、科技等类别排开，扎染、编织等作品吸引同学们驻足参与。
5: 通过把文物做成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些冰箱贴，还有这些小铜器什么的，我们在欢乐的兴趣中就把博物馆的知识收获了。
1: 新乡市外国语小学教务处副主任冯淑琴：
6: 我们学校共开设9大类别、69个学生社团，构建起作业辅导加特长发展双轨并行的客户服务体系，为学生的全面成长搭建了多元平台。
1: 在商丘市民权县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现场，多样的传统技艺、特色曲艺轮番亮相。豫东琴书非遗传承人宋美荣：
7: 琴书是咱非遗传承百年，得到老百姓的喜爱，我心里非常高兴。
1: 质朴唱腔伴着传统伴奏，赢得观众阵阵喝彩。市民们驻足聆听，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传统曲艺的独特魅力。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赵世忠介绍说，民权县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95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共计106人。
8: 我们将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
9: 一家成立只有6年的县城小厂，打破了德国企业长达100年的技术垄断，跻身全球轨道交通车轮行业前3。它是如何做到的呢？系列报道《玉品闯四海》，今天请听河南素轮从县城小厂到世界第3。大象新闻记者罗栋威报道。
10: 您敢相信吗？全球轨道交通车轮闸制技术过去啊一直被2家德国企业所垄断，而现在世界第3家就诞生在河南封丘这座小县城。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家成立不到6年的企业不光把车轮卖给了新加坡、印度等几10个国家，甚至把设备、技术、服务打包卖给了欧洲客户。
1: 2020年，河南素轮在新乡市封丘县成立。从第一天起，他们就认准一件事：人才必须排在第一。厂房还在打地基的时候，一直由行业顶尖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已经到位，设备还在路上，工程师们就已经在板房里开始了技术攻关。公司董事长张庆军：
11: 建厂初期呢，我们大家呢就挤在这个餐厅里面开展工作，全力开展技术研发，一步一步攻克技术难题。
10: 我身后这台呢是河南素轮自主研发的车轮闸机，那它创造了2项世界纪录，一是覆盖规格全球最广，第二它是全球唯一具备双轮圆闸制能力的闸机。
1: 公司副总经理严特强：
12: 关于这个覆盖规格，其实是越小越难做，你想想工具大小是一定的，你想把尺寸做小，就类似于想用一把菜刀来削铅笔，要保证不小。

0: 腰断，这就非常难。
1: 无参数、无模具、无经验，标准的三无开局怎么办？企业就联合燕山大学、北京机电研究所等多家高校院所，组建了一支由博士、高级工程师组成的研发铁军。公司技术部部长陈俊宇：
2: 设备可以买，但核心技术买不来，所以我们在建厂之初，几乎把所有的资金全都用在了技术和研发上。谁能攻克技术难题，我们就给谁最高的待遇、最大的平台。
1: 2023年，河南素轮生产出第一块轨道交通车轮，并在第二年拿到了欧盟 TSI 国际认证。带着这份入场券，他们第一次登上了全球轨道交通行业的最高舞台——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会。
3: 在那次展会上，河南素轮作为新的轨道交通车轮产品的入局者，迅速吸引了同行业的目光，但很快现实却给了他们一盆冷水。
1: 公司国际贸易部长林子阳：
4: 全世界只有十几家造轨道车轮的企业，突然间多了一家中国河南的企业，大家都感到很意外跟新奇。我们展台内外当时都站满了人，我们会后满怀期待地发了800多封邮件，结果只得到了几十封的回复。
1: 没人搭理，市场销售人才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跑，一个客户一个客户的谈，前方用真诚和专业敲开门，后方用技术和服务兜住底。公司副总经理梁小远：
5: 我们每一组模具对应的都是生产一个车轮的型号，通常一套模具的生命周期可以生产几千件车轮，但是我们的客户呢，有的甚至只有几百件，甚至更少。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抢占市场，那么我们不仅接了，还保质保量，全心全意的把这个订单完成交付。
1: 就这样，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贴心的服务，平均每57秒就下线一只精密车轮，产品远销欧亚非等10多个国家。公司董事长张庆军：
6: 当时有一个欧洲客户呢，代表团来我们厂区啊，这个考察产品时，他们对我们这个厂的自主研发的这个闸机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主动呢提出了，这个采购意向。经过评估后啊，我们就和客户啊，签订了包含技术服务支持的这个闸机出口合同。
1: 车轮闸机装备也就是制造车轮的设备，这次出口标志着他们实现了从卖车轮到卖产线，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的跨越。
7: 记者手记：县城小厂做到世界第三，听上去像个奇迹，为什么是这里？后来我慢慢看明白了，答案写在企业的每一个细节里。厂房刚动工，研发团队就已满负荷运转，3年攻克三无困境，57秒下线一只车轮，背后不是运气，而是把几乎所有资金砸向人才和研发的孤注一掷。从卖车轮到卖产线，再到输出技术和服务，这是一步一步熬出来的底气。只要真把人才当宝贝，真敢往研发里砸钱，真能低下头去啃硬骨头，小县城照样能长出世界级的企业。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二季度河南以科技创新和链式布局跑出产业向心、发展提质的加速度。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请听：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8: 二季度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也是产业升级的冲刺期。从特种兵材料到新能源电池，河南以科技创新和链式布局跑出产业向心、发展提质的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刘志岩报道。
9: 这是刚烧开的水，只要把它倒到这个杯子里，再摇一摇，马上就可以喝了。这个杯子的杯壁填充了相变蜡，它可以应用在建筑墙体、机房冷面箱，实现恒温控制。
1: 这种相变蜡高科技材料是通过对石油蜡进行精深加工获得的，被称为蜡材料中的特种兵。它的出现来源于中石化南阳能源化工公司前不久给实验室进行的大升级。企业配备了17台套核心检测设备，覆盖热分析、色谱分析等4大类检测。中石化南阳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勇：
10: 新设备是我们特蜡研发的升级引擎， 我们集齐了市场上3家主流 DSC 测试仪器，能准

0: 确保控产品质量，进度和效率大幅提升。
1: 依托新平台，企业加快高端定制产品的开发，从普通蜡向功能性新材料延伸。如今高纯相变蜡的纯度从 99.18% 提升到 99.9%， 颜色和气味都大大改善，不仅完全替代进口，还反向出口到欧洲。今年出口欧盟预计突破800吨。中石化南阳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吴成奎
2: 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在国内电子、纺织、机房建设等领域应用也在进一步扩大，下一步我们要在新材料、新科技、新能源方向上继续突破。
1: 走进宁德时代洛阳基地，一二期项目电芯生产线正在快速运转，专供新能源汽车使用的麒麟电池有序生产中。截至上月底，这里累计产值已接近300亿元。目前三期四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六月底前就能投产。洛阳工控新兴能源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段忠良：
3: 首批生产设备正在安装调试，三期四期项目配套的6栋宿舍楼室内外装修完成90%以上，这为企业稳产快能提供了坚实保障。
1: 以这家龙头企业为核心，洛阳宜宾区配套建设了新能源产业园，已经签下20家上下游企业，从电池结构件到水冷板，大部分配件在10分钟产业圈里就能配齐，实现了边建设边生产。新能源产业迅速成链的同时，传统钢制家具产业也靠智能化改造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在洛阳市智能家居产业园这家企业的车间里，自动运输小车、机械臂和数控设备协同配合，正赶制海外订单。洛阳花都家具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朱星星：
4: 开发手机小程序，把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延伸到移动端，实现各生产环节实时互联，缩短产品生产周期，提升生产效率。
1: 目前智能家居产业园已有12家生产企业入驻，全都进行了产线升级。过去各家单打独斗，现在集中发展，集聚效应越来越明显。洛阳市宜宾区科技城管委会副主任石晓晓：
5: 宜宾区将坚持项目为王、产业为基，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围绕人工智能、新兴储能布局未来产业。
6: 伟大真诚，
7: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1931年，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就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共产党多次呼吁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重大贡献。冲破沉沉黑夜，终将迎来光明。日本投降矣。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头版，五个超大号签字力透纸背。9月3日，毛泽东同志比例遒劲的题词刊登在《新华日报》醒目位置上，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铭记伟大历史胜利，凝聚正义和平力量。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0: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征途漫漫，未有穷期。回望历史的跨越，时代的变迁，答案无比清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开辟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壮阔征程。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记者日前从省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河南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低空网络发展，明确到2027年年底实现300米以下热点区域 5G 网络连续覆盖，将攻坚通感融合、北斗导航等核心技术，在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打造典型应用，培育壮大低空经济企业。
1: 郑州海关12号消息称，今年前五个月，河南外贸进出口总值为 4328.5 亿元，已超去年上半年。
0: 近日，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公示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城市名单，共十座城市，我省商丘市入选。
1: 6月12号，天地人君城万象钧瓷艺术特展在京启幕。本次展览与许昌曹魏三国文化与禹州钧瓷非遗文化为核心，现场举行了魏都钧瓷文化对谈，启动了天地人君城万象项目，推动许昌文旅与钧瓷艺术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6月13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龙舟项目比赛在安阳滑县开赛，赛事共设立8个竞赛组别，覆盖男子、女子、混合三大类别。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公布，22所军队院校在河南招生1294人。考生需要留意的是，报考军队院校为本科提前批，填报志愿时间为6月26号8点到28号18点。
0: 6月18号，也就是下周四上午9点至12点，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二七区零工市场举行。
2: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傍晚到夜里，北部多云到阴天，安阳、鹤壁、濮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北部中西部阵风5到6级。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安阳、濮阳、新乡西部、焦作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西北部偏北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三级左右，中西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北中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大部34到36度，西北部部分县市区37到39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明天夜里全省多云见晴天，15号全省多云见晴天，中西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16号全省多云转晴天，西北部、西部局部有阵雨、雷阵雨。15到16号淮河以北的大部最高气温35到37度，北部局部38到39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明天夜里阴天见多云，偏南风三级转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1: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0: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1: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紧盯环保装备、绿色铸造、不锈钢制品三大核心赛道，部署八大专项提升行动，全力推动装备制造铸造产业能级再上新台阶；图书馆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避暑纳凉、静心研学的优质场所，实现消暑休闲与读书学习两不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十五五期间，我市锚定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新路径，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品牌化为主攻方向，紧盯环保装备、绿色铸造、不锈钢制品三大核心赛道，部署八大专项提升行动，全力推动装备制造铸造产业能级再上新台阶。
1: 我市系统谋划产业发展路径，同步推进项目攻坚、企业培育、补练研练、集群打造、创新提能、产业升级、人才引育、营商环境优化八大行动，全方位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创新推行设备加工程加运维加数据一体化经营模式，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定制，全程服务转型，构建起集研发、制造、服务、标准制定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园区平台成为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载体，依托绿色铸造示范产业园、环保装备产业园两大载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布局，促进生产要素高效整合，实现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互补，聚焦不锈钢制品优势领域，深耕厨卫细分市场，持续完善配套链条，擦亮产业特色名片。创新与品牌双轮同步发力，我市持续强化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引进培育产业专业人才，持续优化全流程营商环境，为企业落地、项目投产、技术转化保驾护航，依托完备产业基础与园区承载能力，聚力打造全国知名特色装备制造基地与不锈钢厨卫制品产业高地。6月12号，市观光委走进山货中心学校，开展爱心捐助活动，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捐赠仪式上，市观光委寄予学生，希望他们珍惜学习机会，立志成才，回报社会。随后将60套课桌椅交到学校代表手中。这批新课桌椅将更换老旧破损的课桌椅，让孩子们用上安全舒适的学习设施。
2: 有了新桌椅，我们上课更舒服了。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帮助别人。
3: 非常感谢市观光委对我们学校的关心和支持。这60套桌椅来到非常及时，解决了我们教学实际困难。我们会用好这批桌椅，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1: 此次活动还向家庭贫困的学生捐赠了衣物。市观光委表示，将持续关注乡村教育发展，为改善基层学校办学条件贡献力量。
0: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晴热，户外热浪滚滚，酷暑难耐，凉爽整洁、书香四溢的图书馆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避暑纳凉、静心研学的优质场所，实现消暑休闲与读书学习两不误。
1: 走进市图书馆，馆内空调全开，温度适宜，整体环境干净整洁，通透敞亮。读者们在这里或伏案刷题、静心自习，或翻阅书籍、沉浸阅读，在清凉静谧的氛围中乐享书香时光，为炎炎夏日增添了满满书香气息。
4: 感觉在家就是一个人，然后是比较就是孤单，然后在图书馆的话就是氛围，第一是氛围比较好，第二是就是它的环境比较敞亮，然后第三就是图书馆有很多的书籍，然后就是如果就是平常学习累的话，然后就可以去看一些书之类的，放松一下，陶冶一下情操。
5: 在家的话就比较浮躁嘛，学不进去，然后想着来图书馆呢。

0: 话，就是有好多人学习，然后氛围能带动起来，然后可以鼓舞自己嘛。
1: 针对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市图书馆细化服务，全力保障馆内环境安全、舒适、清凉，以优质的阅读服务为广大市民学子搭建夏日清凉充电站，让大家在避暑纳凉中浸润书香，蓄力成长。
2: 夏季高温多雨，用电量大，火灾隐患随之上升。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务必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
3: 夏季来临，天气炎热干燥，导致火灾高发。为了避免火灾发生，请大家了解一下知识。一、电器防火，夏季用电量增加，单位、企业和居民家都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更换残旧老化电线，并要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和过载保护装置，防止引发电器火灾。二、驱蚊防火，点燃的蚊香片不要靠近蚊帐、被单等可燃物，电热蚊香器要防止因使用时间过长导致火灾事故。三、汽车、电动自行车防火，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花露水、移动电源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严禁在室内、楼道门厅等处停放电动车或为电池充电。
2: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

欢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 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秒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
1: 星星，
0: 这
1: 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欢迎您

0: 抖音。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3: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4: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5: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0: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

0: 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3: 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 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4: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5: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4: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6: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4: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7: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9: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8: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

0: 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4: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3: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5: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0: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6: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0: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7: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8: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9: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8: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0: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1: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2: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3: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2: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3: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博萃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核心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出资出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

0: 深可期去，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扎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

0: 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辽宁到三门峡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责任，深化治本攻坚，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红线。
1: 系列报道《玉品闯四海》，聚焦河南速轮如何从县城小厂跻身全球轨道交通车轮行业前三。
2: 二季度，河南以科技创新和链式布局跑出产业向新、发展提质的加速度。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请听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2: 河南各地推出特色非遗活动，让传统文化融入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6月13号，省委书记刘宁到三门峡渑池县灵宝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矿山八条硬措施，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结合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有关活动安排，压实责任，狠抓落实。

0: 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红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渑池县英豪镇龙王庄煤矿，刘宁查看信息调度指挥中心，主井副井提升机房，详细了解开采工作管理运行、应急措施装备应用等情况。他强调，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要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提升井下紧急避险能力，加强煤矿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确保矿山安全平稳运行。在灵宝市阳平镇金源二矿二采区竹玉树井，刘宁查看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乘坐灌笼来到位于井下5603米处的配电洞室，检查供水施救、压风自救系统等设施设备。刘宁叮嘱大家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按规程作业，确保风险隐患精准识别、高效管控，切实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和综合防灾抗灾能力。刘宁还来到灵宝市蓝峰足疗店52较大火灾事故现场，详细了解事故后续处置情况，强调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聚焦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强化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做到早发现、早遏制、早处置，举一反三、依法依规扎实做好问题整改。刘宁强调，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大省和矿业大省，矿产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燃气、工贸、建筑施工、文化旅游教育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专项整治，扎实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推进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排查治理，重拳出击，打非治围，推动各类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到位，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地，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压紧压实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地方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13号郑州新密市一纸厂三名员工在制浆池清淤时窒息死亡事件，要深刻汲取教训，做好善后工作，严肃追究违规违法操作相关责任。汛期已至，要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坚决守好不发生群死群伤的底线，确保安全度汛。张雷明参加。
1: 一家成立只有6年的县城小厂打破了德国企业长达100年的技术垄断，跻身全球轨道交通车轮行业前三，它是如何做到的呢？系列报道玉品闯四海，今天请听河南速轮从县城小厂到世界第三。大象新闻记者罗栋威报道。
2: 您敢相信吗？全球轨道交通车轮轧制技术过去啊一直被两家德国企业所垄断，而现在世界第三家就诞生在河南封丘这座小县城。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家成立不到6年的企业不光把车轮卖给了新加坡、印度等几十个国家，甚至把设备、技术、服务打包卖给了欧洲客户。
0: 2020年，河南速轮在新乡市封丘县成立。从第一天起，他们就认准一件事：人才必须排在第一。厂房还在打地基的时候，一直由行业顶尖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已经到位，设备还在路上，工程师们就已经在板房里开始了技术攻关。公司董事长张庆军：
3: 建厂初期呢，我们大家呢就挤在这个餐厅里边开展工作，全力开展技术研发，一步一步攻克技术难题。
2: 我身后这台呢是河南速轮自主研发的车轮轧机，那它创造了2项世界纪录，一是覆盖规格全球最广，第二它是全球唯一具备双轮圆轧制能力的轧机。
0: 公司副总经理严特强：
4: 关于这个覆盖规格，其实是越小越难做，你想想工具大小是一定的，你想把尺寸做小，就类似于想用一把菜刀来削铅笔，要保证不削断，这就非常难。
0: 无参数、无模具、无经验，标准的三无开局，怎么办？企业就联合燕山大学、北京机电研究所等多家高校院所，组建了一支由博士、高级工程师组成的研发铁军。公司技术部部长陈俊宇：
5: 设备可以买，但核心技术买不来。所以我们在建厂之初，几乎把所有的资金全都用在了技术和研发上。谁能攻克技术难题，我们就给谁最高的待遇，最大的平台。
0: 2023年，河南速轮生产出第一块轨道交通车轮，并在第二年拿到了欧盟 TSI 国际认证。带着这份入场券，他们第一次登上了全球轨道交通行业的最高舞台——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会。
2: 在那次展会上，河南速轮作为新的轨道交通车轮产品的入局者，迅速吸引了同行业的目光，但很快现实却给了他们一盆冷水。
0: 公司国际贸易部长林子阳：
6: 全世界只有十几家造轨道车轮的企业，突然间多了一家中国河南的企业，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很新奇。我们展台内外当时都站满了人，我们会后满怀期待地发了800多封邮件，结果只得到了几十封的回复。
0: 没人搭理，市场销售人才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跑，一个客户一个客户的谈，前方用真诚和专业敲开门，后方用技术和服务兜住底。公司副总经理梁小远：
7: 我们每一组模具对应的都是生产一个车轮的型号，通常一套模具的生命周期可以生产几千件车轮，但是我们的客户呢，有的甚至只有几百件甚至更少。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抢占市场，那么我们不仅接了，还保质保量全心全意的把这个订单完成交付。
0: 就这样，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贴心的服务，平均每57秒就下线一只精密车轮，产品远销欧亚非等10多个国家。公司董事长张庆军：
3: 当时有一个欧洲客户呢，代表团来我们厂区啊，这个考察产品时，他们对我们这个厂的自主研发的这个闸机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主动呢提出了，这个采购意向。经过评估后啊，我们就和客户啊，签订了包含技术服务支持的这个闸机出口合同。
0: 车轮闸机装备，也就是制造车轮的设备，这次出口标志着他们实现了从卖车轮到卖产线，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的跨越。
1: 记者手记：县城小厂做到世界第三，听上去像个奇迹，为什么是这里？后来我慢慢看明白了，答案写在企业的每一个细节里。厂房刚动工，研发团队就已满负荷运转，3年攻克35困境，57秒下线一只车轮，背后不是运气，而是把几乎所有资金砸向人才和研发的孤注一掷。从卖车轮到卖产线，再到输出技术和服务，这是一步一步熬出来的底气。只要真把人才当宝贝，真敢往研发里砸钱，真能低下头去啃硬骨头，小县城照样能长出世界级的企业。二季度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也是产业升级的冲刺期。从特种兵材料到新能源电池，河南以科技创新和链式布局跑出产业向新、发展提质的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刘志岩报道。
8: 这是刚烧开的水，只要把它倒到这个杯子里，再摇一摇，马上就可以喝了。这个杯子的杯壁填充了相变蜡，它可以应用在建筑墙体、机房冷链箱，实现恒温控制。
0: 这种相变蜡高科技材料是通过对石油蜡进行精深加工获得的，被称为蜡材料中的特种兵。它的出现来源于中石化南阳能源化工公司前不久给实验室进行的大升级。企业配备了17台套核心检测设备，覆盖热分析、色谱分析等4大类检测。中石化南阳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勇：
9: 新设备是我们特蜡研发的升级引擎，我们集齐了市场上3家主流 DSC 测试仪器，能准确把控产品质量，进度和效率大幅提升。
0: 依托新平台，企业加快高端定制产品的开发，从普通蜡向功能性新材料延伸。如今高纯相变蜡的纯度从99.18%提升到99.9%，颜色和气味都大大改善，不仅完全替代进口，还反向出口到欧洲。今年出口欧盟预计突破800吨。中石化南阳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吴成奎：
10: 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在国内电子、纺织、机房建设等领域应用也在进一步扩大，下一步我们要在新材料、新科技、新能源方向上继续突破。
0: 走进宁德时代洛阳基地，1、2期项目电芯生产线正在快速运转，专供新能源汽车使用的麒麟电池有序生产中。 截至上月底，这里累计产值已接近300亿元。

0: 来十分钟产业圈里就能配齐，实现了边建设边生产。新能源产业迅速成链的同时，传统钢制家具产业也靠智能化改造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在洛阳市智能家居产业园这家企业的车间里，自动运输小车、机械臂和数控设备协同配合，正赶制海外订单。洛阳花都家具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朱星星
1: 开发手机小程序，把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延伸到移动端，实现各生产环节实时互联，缩短产品生产周期，提升生产效率。
0: 目前智能家居产业园已有12家生产企业入驻，全都进行了产线升级。过去各家单打独斗，现在集中发展，集聚效应越来越明显。洛阳市宜宾区科技城管委会副主任石晓晓：
2: 宜宾区将坚持项目为王、产业为基，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围绕人工智能、新兴储能布局未来产业。
3: 再来关注以下时政消息。近日，省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建委主任秦国文主持会议并讲话。
0: 近日，副省长刘玉江赴平顶山市巡林，并调研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4: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河南各地推出特色非遗活动，让传统文化融入生活。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1931年，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就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共产党多次呼吁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重大贡献。冲破沉沉黑夜，终将迎来光明。日本投降矣。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头版，五个超大号签字力透纸背。9月3日，毛泽东同志比例遒劲的题词刊登在《新华日报》醒目位置上，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铭记伟大历史胜利，凝聚正义和平力量。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征途漫漫，未有穷期。

0: 回望历史的跨越，时代的变迁，答案无比清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开辟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壮阔征程。
1: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河南多地推出非遗表演、中医药康养体验等活动，让非遗融入大众生活。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我现在是在鹤壁市鹤山区五岩山中医义诊的现场，刚刚啊，医生也是给了我针对性的调理建议，把脉问诊、对症科普，再配上一杯草本药茶，传统中医的养生智慧让古老非遗接地气、有温度、更实用。
1: 广场上，药王孙思邈的扮演者与游客互动，发放草药香囊，传统膏药、茶饮等中医药非遗项目亮相，展示传统养生文化特色。鲍氏针灸非遗传承人鲍国华
3: 向大家传递中医治胃病的健康理念，通过古法的针灸、经络调理、药膳调养等非遗技艺，让非遗走进生活，守护健康。
1: 活动期间，鹤壁市还发布多条康养旅游线路，串联非遗体验、田园康养、古村民宿多元业态。在鹤壁窑古瓷烧制传习基地，游客在传承人指导下揉泥塑形、拉坯，舒缓压力，疗愈身心。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非遗拉坯，然后感觉挺新奇的，体验感也非常好。
1: 鹤壁市鹤山区文化和旅游局非遗负责人杜梦楠：
2: 我们今年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场景化康养，以五岩山药王文化为核心，联动古窑、古民居资源，推出深疗加新养加研学全新文旅体验，让非遗不仅活起来，更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文旅融合。
1: 各地校园也同步开展非遗文化实践活动，在西乡市外国语小学，孩子们身着汉服表演古礼寻踪，举手投足间尽显中华礼仪风范。在欢快乐曲声里，孩子们抖抛接空竹，竹身翻飞似飞燕。
5: 我表演的是空竹，通过学习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也越来越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1: 此外，活动还在操场设置静态展示区，42个展位按艺术、非遗、科技等类别排开，扎染、编织等作品吸引同学们驻足参与。
5: 通过把文物做成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些冰箱贴，还有这些小铜器什么的，我们在欢乐的兴趣中就把博物馆的知识收获了。
1: 新乡市外国语小学教务处副主任冯淑琴：
6: 我们学校共开设9大类别、69个学生社团，构建起作业辅导加特长发展双轨并行的课后服务体系，为学生的全面成长搭建了多元平台。
1: 在商丘市民权县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现场，多样的传统技艺、特色曲艺轮番亮相。豫东琴书非遗传承人宋美荣：
7: 琴书是从非遗传承百年得到老百姓的喜爱，我心里非常高兴。
1: 质朴唱腔伴着传统伴奏，赢得观众阵阵喝彩，市民们驻足聆听、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传统曲艺的独特魅力。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赵世忠介绍说，民权县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95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共计106人。
8: 我们将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记者日前从省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河南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低空网络发展，明确到2027年年底实现300米以下热点区域 5G 网络连续覆盖，将攻坚通感融合、北斗导航等核心技术，在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打造典型应用，培育壮大低空经济企业。
1: 郑州海关12号消息称，今年前5个月，河南外贸进出口总值为4328.5亿元，已超去年上半年。
0: 近日，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公示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城市名单，共10座城市，我省商丘市入选。
1: 6月12号，天地人君城万象钧瓷艺术特展在京启幕。本次展览以许昌、曹魏三国文化与禹州钧瓷非遗文化为核心，现场举行了魏都钧瓷文化对谈，启动了天地人君城万象项目，推动许昌文旅与钧瓷艺术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6月13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龙舟项目比赛在安阳滑县开赛，赛事共设立8个竞赛组别，覆盖男子、女子、混合三大类别。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公布，22所军队院校在河南招生1294人。考生需要留意的是，报考军队院校为本科提前批，填报志愿时间为6月26号8点到28号18点。
0: 6月18号，也就是下周四上午9点至12点，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27区零工市场举行。
1: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安阳、濮阳、新乡西部、焦作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西北部偏北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3级左右，中西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北中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大部34到36度，西北部部分县市区37到39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夜里全省多云见晴天，15号全省多云转晴天，中西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16号全省多云转晴天，西北部西部局部有阵雨雷阵雨，15号到16号，淮河以北大部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北部局部38到39度。郑州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夜里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转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9: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10: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11: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9: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10: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9: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气温快速攀升，户外作业、通勤赶路、居家闷热环境都极易诱发中暑，临床将中暑分为先兆、轻症、重症3级，需科学辨别应对。日常体感头晕乏力、出汗增多、心慌胸闷属于先兆中暑，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小口分次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即可缓解，切忌一次性猛灌冰水、碳酸饮料，低温刺激会加重心脏负担。长时间暴晒后出现体温升高、恶心呕吐、意识恍惚属于重症中暑，病死率较高，需立即冷敷头颈腋下并送医。 老年人、婴幼儿、体质虚弱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是高危人群。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居家保持开窗通风，空调。

0: 温度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热骤差刺激血管。日常要穿戴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减少热量堆积，安稳度过高温初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紧盯环保装备、绿色铸造、不锈钢制品三大核心赛道，部署八大专项提升行动，全力推动装备制造铸造产业能级再上新台阶。图书馆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避暑纳凉、静心研学的优质场所，实现消暑休闲与读书学习两不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十五五期间，我市锚定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新路径，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品牌化为主攻方向，紧盯环保装备、绿色铸造、不锈钢制品三大核心赛道，部署八大专项提升行动，全力推动装备制造铸造产业能级再上新台阶。
1: 我市系统谋划产业发展路径，同步推进项目攻坚、企业培育、补练研练、集群打造、创新提能、产业升级、人才引育、营商环境优化八大行动，全方位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创新推行设备加工程加运维加数据一体化经营模式，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定制，全程服务转型，构建起集研发、制造、服务、标准制定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园区平台成为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载体，依托绿色铸造示范产业园、环保装备产业园两大载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布局，促进生产要素高效整合，实现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互补，聚焦不锈钢制品优势领域，深耕厨卫细分市场，持续完善

0: 配套链条，擦亮产业特色名片，创新与品牌双轮同步发力。我市持续强化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引进培育产业专业人才，持续优化全流程营商环境，为企业落地、项目投产、技术转化保驾护航。依托完备产业基础与园区承载能力，聚力打造全国知名特色装备制造基地与不锈钢厨卫制品产业高地。6月12号，市观光委走进山货中心学校，开展爱心捐助活动，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捐赠仪式上，市观光委寄予学生，希望他们珍惜学习机会，立志成才，回报社会。随后将60套课桌椅交到学校代表手中。这批新课桌椅将更换老旧破损的课桌椅，让孩子们用上安全舒适的学习设施。
1: 有了新桌椅，我们上课更舒服了。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帮助别人。
2: 非常感谢市观光委对我们学校的关心和支持，这60套桌椅来到非常及时，解决了我们教学实际困难。我们会用好这批桌椅，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0: 此次活动还向家庭贫困的学生捐赠了衣物。市观光委表示，将持续关注乡村教育发展，为改善基层学校办学条件贡献力量。
3: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晴热，户外热浪滚滚，酷暑难耐。凉爽整洁、书香四溢的图书馆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避暑纳凉、静心研学的优质场所，实现消暑休闲与读书学习两不误。
0: 走进市图书馆，馆内空调全开，温度适宜，整体环境干净整洁，通透敞亮。读者们在这里或伏案刷题、静心自习，或翻阅书籍、沉浸阅读，在清凉静谧的氛围中乐享书香时光，为炎炎夏日增添了满满书香气息。
4: 感觉在家就是一个人，然后是比较就是孤单，然后在图书馆的话就是氛围，第一是氛围比较好，第二是就是它的环境比较敞亮，然后第三就是图书馆有很多的书籍，然后就是如果就是平常学习累的话，然后就可以去看一些书之类的，放松一下，陶冶一下情操。
5: 在家的话就比较浮躁嘛，学不进去，然后想着来图书馆的话就是有好多人学习，然后氛围能带动起来，然后可以鼓舞自己嘛。
0: 针对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市图书馆细化服务，全力保障馆内环境安全、舒适、清凉，以优质的阅读服务为广大市民学子搭建夏日清凉充电站，让大家在避暑纳凉中浸润书香，蓄力成长。
3: 夏季高温多雨，用电量大，火灾隐患随之上升，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务必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
6: 夏季来临，天气炎热干燥，导致火灾高发。为了避免火灾发生，请大家了解一下知识。一、电器防火，夏季用电量增加，单位、企业和居民家都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更换残旧老化电线，并要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和过载保护装置，防止引发电器火灾。二、驱蚊防火，点燃的蚊香片不要靠近蚊帐、被单等可燃物，电热蚊香器要防止因使用时间过长导致火灾事故。三、汽车、电动自行车防火，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花露水、移动电源等受容易发生爆炸的物品，严禁在室内、楼道门厅等处停放电动车或为电池充电。
3: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

展的轨迹，它们见证着宇宙营商环境的魅力，它们驱动着宇宙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